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

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些汉字写法和读音都有些近似，容易混淆，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两个字。我先考一考大家，籍贯的籍是竹子头还是草字头呢？有的朋友说是竹子头，也有朋友说草字头。正确的写法应该是竹字头。籍有三个含义：一、书籍、册子，比如古籍、典籍、户籍；二、籍贯，如原籍、祖籍；第三，代表个人对国家或组织的隶属关系，如国籍、党籍、学籍；第四，登记，登记并没收财产叫籍没。草字头籍是多音字，一读籍，践踏、侮辱的意思；另一种读音戒，安慰、抚慰叫慰戒。您没有把它读成慰藉吧？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

深陷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全。
1: 快乐绝对不是人生的主旋律，在那么多无助的时候，小南会害怕，会抱紧一丝丝希望，会守住自己得来不易的一切。
2: 他这时候就怕离开我，那时候就天天黏着我，从小到大都黏着我，我家跟哪里都不能去，就走工都带着。每次就怕离开我。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我记得那是什么，你上初中了吧？哎呦我的天哪，天天做梦，做噩梦。
3: 那时候是真的被吓醒，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是我妈妈她走了嘛，就是我一个人在学校生活。我们当时那个老校区宿舍条件还是挺差的，没有什么暖气，很冷，然后就住了那个铁架的床，然后我一个人睡那个小床很难受。然后我妈走了有好几个月了，然后我就做梦，我梦里我就看到那个视角，应该是我还是个小孩的视角，我抓着妈妈的手，妈妈的手是这样，然后我妈妈一下子很用力的把我的手甩开了，然后我噩梦就惊醒了，然后就尿床了。我惊醒之后我还在哭，很难受。
2: 对，他经常也都是我带的，然后后期就是张阿姨离开他就开了，每一次都是的。我记得那时候在学校里面，不是早晨我们送到那里面，有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不让家长在那里，哎呦我的天哪，他一看到我就是一把就抱着我。
3: 我小时候特别好玩，就像那个电视剧里拍的，就是我当时还能看到我妈妈的人，然后我从教学楼底下走出来，我看到我妈妈了，然后我大概有个五六米的距离， OK， 我当时就直接飞奔过去了，就是飞奔，边跑边喊她，然后看到我妈离我妈还有一米不到的距离的时候，一下子跳出来，就两个腿就夹她腰上，太牛了！我当时就觉得，我天哪，我这个体育细胞有点。
1: 现在每说到小南，妈妈仍然是一边看着女儿，一边嘴角含笑，眼中婆娑。

0: 作。回望一路走来的困难，妈妈说，不考虑结果怎样，先坚持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1: 从初一的时候就又开始，我就找老师又上了上，没想后来其实说实话那是叫什么考什么考级不考级的、
2: 嗯、对，
1: 上小学的时候下面就没考、嗯、上初一的时候，那时候初二的时候才叫他考的，一次考三级，正好考到九级，
2: 没有
1: 把他考完了。
2: 嗯，
1: 那时候我们压根就不懂，我像我们家也是农村的，那时候说钢琴，对着钢琴方面我们也不了解。嗯，
3: 我妈还认得五线谱呢，现在
1: 教了，老师教了，我现在我也在看，偶尔在看，是吧？但后来这几年就不行了，就近两三年那个眼睛也有点花了，就看什么东西比较着急。
3: 现在就纯靠我自己上课听了，
1: 是吧？练吉他架什么的，我那时候要经济条件好的情况下，那你看我学什么东西比较，因为思想压力大，家里都就是大的小的都在读书，再加上我生活压力比较大，事情也比较多，所以说呢，那一段时间简直人都好崩溃了，是吧？一直坚持坚持，说多花一点钱，我心里都像刀绞了一样难受呀。我说你们不要乱花钱，我说我经历过的不容易，我都快疯了。所以说我一直坚持坚持再坚持，我说你学，人家那么有钱都没有坚持，我说我们家没钱，我说借钱你都搞，就一直顶。我说你学的不好也没死过呀，我说妈妈，别给他压力大，压力一大他就想哭。我妈呀，我这个考不上什么什么。
3: 妈，她是根本又没有卷的念头。我们家小孩从小学习成绩都不好，我妈就觉得，哎呀，我天哪，这我没指望你们有一个能考上大学的，只要不太不，就是不做社会的败类就行。
1: 就主要有正能量，孩子有正能量，不管从思想各方面来讲，就有点正能量就行了。也不是说，你看别人家小孩又考上这个大学了，又那个大学了，都在我面前炫这个炫那个。我家人从来都不吭过声，我说我不吭声，你说啥了？结果别人说他家考什么大学，真的，哎，他们班里面说他最厉害的，小时候从小学到初中，他成绩说实话和班里真的
3: 真的就是倒数前三名。我们老师给我的评价都是这个小孩很有灵气，但是就是懒。妈是一个平时比较粗枝大叶，比较不会委婉的那种妈妈。
1: 你想叫我在烧这样好吃那样好吃，家里就烧不起。说实话，舍不得买，没钱买。
2: 理解。
1: 你说这个烧那个，那一顿饭都要多少钱？你在哪烧？我们天天晚上就吃一个大锅，别人在看我，你们吃什么东西？搞点小咸菜，然后吃一个大锅也就过去了，开到两块钱。
3: 小学就是那样。
1: 别人还都在看我，我就天天。你们天天都吃啥
3: 呀、
1: 啊？都吃
3: 什么？但也挺香的，就是我们有那个专门会腌制那个小咸菜，我奶奶特别会腌咸豆角啊，然后咸菜呀、啊，然后我妈后来还会学会搞那个泡椒，我姐就特别爱吃。最近啊，要说伤心的事，就可能知道自己现在真几乎等于忙这个事儿吧，就是看不到。但是我看得到看得见的时候的这些生活习惯呀已经形成了，还好。然后我对于世界大概的这个样子或者认知也有了，就挺知足的。然后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青光眼眼压还挺高的，然后还有白内障，两个手术要同时做，就下个礼拜就去北京再去复查，然后可能下个礼拜就要做手术了。
0: 好像命运总是专挑麻绳最细的地方断。2023年高考前，于小楠说，声音在那段时间好像停顿了，变得让他没有了方向。不同于我们的阅读，他要依靠摸盲文完成高考，难度可想而知。命运的枷锁总是环环相扣，高考前不久，一次突发的车祸让小楠丢掉半颗牙齿，以及随之而来的头疼不断。一个人的考场不只有冰冷的墙壁，更有他需要自己迈出的那道坎，距离目标仅仅一步之遥。他失败了，但小楠说，我绝不放弃。
3: 为什么我刚刚说，我说第一年艺考的时候挺有朝气一个小孩，又考了两年，这两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艺考的时候当时车祸了啊，那个时候很难过，因为那一年我就是抱着一发即中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整个小孩都很有朝气，很有活力，然后还在机构里交到了很好很好的朋友，我们到现在都有每天发信息，然后他放假还回来看我，然后就没有 发挥好吧，艺考的时候，因为

0: 艺考都是要提前跟那边的考试院的老师说好，有申请便利。比如说我考试考那个，叫试唱，我是要摸那个盲文乐谱的，然后就是他们是看着谱子唱，我是摸着谱子唱，这个都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就是那一次，就是没能发挥好，就是整个人状态也不太好，因为大家都已经为你一个人做好了这么多准备，你不能说你的身体或者怎么样，你就说你要放弃去考试，哪怕考得不好，你要去考。我是这么想的。就在11月，10月30号那天下午的4点，那时候我还是刚把我的乐曲就是整个都扒完了，那天还挺开心的，在听一首英文歌。哎呀，这又扯到音乐上面了。那天阳光特别好，我就坐在我妈妈小店里后座。然后我拿这个手机贴在耳朵这里在听歌，不是担心，就是已经就是知道结局是什么样了。我因为就是说，人家说一天不练琴你都能听出来。当时浑身都不能动，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我那天，就是整个右半张脸都是紫掉的，包括
1: 太严
0: 眼睛
1: 重
0: 都
1: 了。
0: 睁不开，然后牙齿也碎了。然后整个你看到现在还有疤，这我可以自己有什么问题自己消化，但是我不能把这个问题带给我身边的人。
1: 是的。
0: 我从来不干那种事儿，要有责任心的，就是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小情绪就突然就要这样那样。不谈，我伤心，选择睡觉，就是睡觉可以逃避现实中很多的，就是情绪，光是伤心。
1: 会生气吗？
0: 会啊，
1: 生气的时候什么会怎么做？
0: 吼他。打人包的呀，那谁生气的时候不想打人？
1: 爱生气会拿钢琴泄愤吗？
0: 那不会。我钢琴我还是挺疼他的，就好不容易弄一个小钢琴回来，我要保护好他。
1: 哎，你觉得钢琴能表达愤怒吗？
0: 可以的。那我这个不知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是那么多钢琴家，他们写出的这些曲子，不一定是我们弹出来的感觉，他们当时在写的时候想象的、赋予的这个感情，也不一定是我们。我这么说吧，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真的愤怒到极致，OK，你要么当场发出来，要么回去深窝囊气，只有这两条路可选，跟音乐或者跟钢琴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哎，如果伤心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儿？
0: 哭啊，
1: 直接哭啊。
0: 爆哭，那时候半个月躺在家里。我哭到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把刚吃进去的饭都哭吐出来了。对，很难受。我当时，姐姐你知道吗？就是很难避免有这种想法的。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生下来眼睛就不好？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去生活的一个人，意外就要发生在我身上？是不是上天在告诉我，你不可以去向往那些你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就是有一种连锁反应，你会
1: 明
0: 把
1: 白。
0: 生活中的所有不幸连成一个点，那是控制不了的。
1: 你
0: 但
1: 控
0: 是也还好，因为我妈还说，她说没事，你去考得怎么样？妈妈都不怪你，她这么说。
2: 他那上次那个考没赶上那考，其实别人家都在意了，因为我家孩子考什么什么大学，上什么什么大学，我家人从来也没想过，我家里你只要干就行了，考上大学考上就考上，考不上就算，你不要把那个抱负搞在身上，对不对？你没多大意思，因为我也知道那个学校水平都不太高，对吧？我让你别在意这么多东西，我让你考什么样就什么样。但结果没发现，第一年的考试还真可以。他那个我知道的，他都很久都没摸过那个书了，包括文化课和钢琴也都是差不多。那出车祸有一个月都没，那情绪特别低落。我说你别怕，我说你现在就搞那个正式地这几门课，你搞一搞，那就。第二年其实说实话了，我其实第一年我都想给他上的，我想无论什么学校，你大专你上有一个心了，但是他自己不愿意上。那我非要考本科，我心里给他搞的都说实话了，都说实话那都有点怎么样呢？我想你这个本科好考，能不能考上？也不能你要说考就考
0: 我
2: 吧，
0: 妈心里没有底。
2: 我没敢说，那你要说考就考吧，你要搞搞吧。第二年考不上就考不上，考不上我们就搞一个大专算了。哎，对对对，后来我就一直在劝他，
0: 我妈这么不放心或者说没有信心，就是因为我不光是艺考遇到事儿，我高考之前我眼睛就是疼得已经受不了，就是睡觉都睡不着，看东西就不是连之前的水平都没有了，
1: 就
0: 看不到了，就是蒙了一层很厚的雾，伸手不见五指。
2: 你就别再学了。
0: 然后我妈就带我去北京了，医生说你这个已经是晚期了，你现在基本上等于盲。车祸的时候撞击，眼睛受到了外伤，包括说情绪起伏，它都会导致眼压升高。就是我应该是高考前半个月回的合肥，前一个月我还在北京开刀做手术呢。
1: 天
0: 哪！
2: 我没抱什么希望，说实话，今天人家可能没抱希望。你考上考不上就算了，最主要的你身体健康。
0: 我当时我看到那个成绩，我当时内心第一想法就是，我的天哪，我到底是什么人才？我遇到这么多事，我还能考这点 ？OK，
2: 本来是比较用心的。其实虽然说他学不好，其实对他们来说，说数学是很难的，包括英语和数学是比较难的。你说语文和政史地理，这还能叫你错？但是他政史地理历史这个压根就没学过，那学校里面都不怎么教。这包括他的钢琴也是的。钢琴因为那时候上初二、上高一、初一的时候吧，初一的时候就被老师教了。然后都有一年没学了，我想不行，我说再给你找一个老师，你好好的考，我说你就当这个就是一个
0: 娱乐，
2: 我想你纯粹就当成一种娱乐算了，我说你其他的不要想的太多，我说你不要期望太高我到时候是啊，对，我说你就压根我你就当成一种娱乐，我说我也不去给你任何压力。人家还讲我家孩子要考上什么，考不考什么什么，我又怎么能从来没有过没有，我说你随便你考吧。
3: 第二年，小南说我还想再考一次，于是又一次涅槃开始了。当一张安徽艺术学院2024年高考第一封录取通知书稳稳握在手中的时候，过往的一切好像在声音里回荡，是肖邦对情感的温润表达，是海顿对时代的恢宏传递，更是贝多芬对命运的呐喊不屈。
0: 我好像中奖了，加油系统。我考了330分，怎么样？你就忘了，你都不夸我，能不能夸一句？正儿八经夸一句。
4: 就是说，希望他能独立，能融入到这个大学里面，跟同学融入到一起，能借助到，就是说，更多的人啊，还有更多的信心去学东西。
0: 5号查到的说这个录取了，有一天晚上，哎呀，我老师在等嘛，他说今天晚上肯定不会出了，然后过了一两个小时，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我老师，我发了个图片，我说老师这啥呀，我又看不着，考上了。我还笑死了，我说你不是跟我说今天晚上不会出成绩的吗？怎么回事啊？然后两个小时之后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考上了耶，我说考上了，我知道了，叫了一嗓子，让我妈吓一跳，以为我掉地上了。我妈妈当时，我当时真的尖叫了，尖叫一嗓子，我妈以为我从床上掉地上了，她立马跑过来，说怎么回事？我说我考上了。
1: 你什么反应了？
2: 我那时候也是心里面
0: 懵懵的。
2: 对，我也是。
0: 347，对，是音乐教育专业，但是可能冥冥之中就有这么样一个缘分，他就是想让我留在安徽。哎，对，音乐表演的分数就在那儿，正好卡在这两个。我想报那个绝对报不了了，我想报这个绝对可以报。很幸福。天哪，我怎么可以这么幸运？我们那个韩军书记也来了，是韩军书记把录取通知书递到我手上。天哪，我没想到，我说我们学校书记是一个女孩子，而且说话又特别的，就像我在电视机上看到的那些新闻记者老师，怎么这么梦幻呢？然后他又很温柔，他一进来就给了我一个抱抱。
3: 而当幸福来临的时候，小南除了大笑之外，竟然回到了钢琴前，随性弹奏一曲，背景声音里还有着妈妈在厨房做饭传出的烟火之声。

0: 一切苦尽甘来，小南最想感谢的就是妈妈，让妈妈光荣，让妈妈看得更远，让自己与妈妈一直被幸福拥抱。
1: 我妈妈就像她说的一样，我们是农村来的，没有什么很多的见识或者说文化水平，但是即使是这样，可能有的人穷其一生也走不到央视的舞台。那我带妈妈去了，我不认为说我的妈妈她脸上有纹纹路路就是不美的，就是她的谈吐没有这么标准的普通话就是不美的。我觉得那就是我妈，她有一天因为我的这些东西她变得不是她了，我觉得那我就该反省我自己了。我妈是过得不舒心，实话实说，一开始像跟您差不多的这种记者新闻记者之类的职业的姐姐哥哥问我妈什么话，我妈都是张口都不知道怎么说。她现在就是跟着我，包括就是说我这一年的努力，让她觉得我的成绩，让她也觉得说没有那么心虚了，可以大胆的说出来了。她就是很优秀，她人生给你就是吃苦耐劳，吃苦就是想我最开心的就是我的努力能让我的妈妈感觉到有光荣。就是能让我妈妈有骄傲，我觉得很幸福。就
0: 走进大学校园，小南发现他周围的声音更多了，宿舍门口的小猫总是喵喵喵的对他撒娇，老师同学总会唠唠叨叨的和他关切聊天，午休前校园广播总会播放他最爱的那些流行歌曲。不熟悉的环境，没有光明，看似艰难，好像声音永远在指引着小南前行的路途。
1: 就是每次下午的时候放那个音乐，哇，你知道吗，我学校真是好漂亮，即使我看不清我也觉得很美。就是每天下午上完课之后从那个课堂里出来，阳光照在那个水面上，然后那种小风一吹呀，阳光一晒呀，音乐在一响，妈呀，太有宿命感了，就是那种很美好的感觉。我们学校有一次很搞笑，他放了一个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笑死了，什么歌他都放，就是反正就是比较有年轻活力的感觉。每天我们学校早上那个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得特别的脆，他们都在聊天。我的阳台不是封锁起来的，就是半露天式的，临近宿舍有个玻璃门，我每次都把门敞着，它不会跳窗，它从来不跳阳台。然后每天早上它都会起来，就是它起得比我早一点，差不多六七点钟它就起床，上床先是把我拱一遍，把我搞醒，给它开罐罐，然后它就会蹲在阳台上，母鸡蹲，然后听小鸟叽叽喳喳，它不叫，他就喜欢盯着他们看，他就昂着头蹲着，绝对是小鸟，因为小猫他特别喜欢听到那种叽叽喳喳脆的声音，都很好奇，大多数都还是挺开心的。对，因为老师都很好。第一开始觉得我们学校，我天哪，这个路怎么这么难走啊，绕来绕去的，头都绕晕了。后来发现学校的规划真的好整齐，其实我自己都可以走啊。我有一次的确是自己走的，但是我走到那个教学楼里，这边一串的都是门，然后中间有一个打水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高高的男生在那里，一个高大的影子，应该是个男生，就在那里打水，很好，我知道我不能往左偏，不能贴着左边走了，我得往右一点，结果我还是跟人撞了，因为那个女生她个子比我还矮，我没看到，我视野丢失嘛，视野缺失，她就到我嘎着窝着吧，一下子把她撞怀里，我当时说抱歉抱歉，然后但是因为当时我老师着急找我，然后我身边又没有什么人能带我去，我就自己去的嘛，我走了几步了，我听到后面那个男生对他应该是女朋友说，这什么人呀，把人笑死。
0: 岁月静好，看似是小南苦尽甘来后的生活，可是当自己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之后，流言四起，也让小南曾经陷入困扰，好在一切都走了过来。00后的玉小南有着这一代人对于自己清醒的认知，
1: 相比于朋友，我觉得家人才是更亲的人。我没有体会过那种就是说朋友为你怎么怎么样的，我更多的是感受到就是来自于血脉亲情的这种。我首先是妈妈的女儿，姐姐的妹妹，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就是有的机会给到你手上，你能抓住那就是你的，但有的人他抓不住那就不是你

0: 所以不要羡慕别人，也不要气馁自己。
1: 嗯，
0: 因为我看了很多网上的一些评论吧，但是刚好我那个新闻报道就说，哎呀，你一看他就是家庭条件很好，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姐姐你看到的只是表面，他们看到也是表面，每个人他能承受的痛苦都不一样。你如果拿这个去区分的话，我说的真的就是眼界太过局限下来。我觉得一个人的眼界不在于说你吃过什么很贵的东西，你穿过什么很贵的东西，而在于说你的心里对于这些东西你自己的衡量价值。
2: 对，
0: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或者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在我也没有骗大家，我说我们家的房子是租的，是真的。你看这套房子就是租的。我相信为什么要去看了一样东西就一定要认为它是这样，没有自己的一个思想。
3: 打开一扇窗户，小南看不见外边的一切，不过他能听见一切的外边究竟有什么。钢琴这个陪伴自己打开世界的朋友依然是小南每天形影不离的伙伴，不过他说这个老伙计可能并不是我今后生活的全部。
0: 我们是从去年就开始有这个比赛，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刚从上海参加进口博览会回来，然后呢学校里就是学院里头举行了这个比赛，我们整个音乐学院只有我报了这个比赛，然后我就不用有学院赛了，我就直接参加校赛和我们学校的其他学院比。然后当时呢就是说也还行，然后就是校赛通过了，然后又参加了省半决赛，然后又参加了省决赛，也没有那么夸张，我前三场校赛省半决赛都是不成熟的，可以说是说没有把整个人投入进去，因为一份很好的作品需要很多次的打磨和磨练。我在讲的时候慢慢的我真的是入心了，我省赛的时候拿的是第一名，就是不光是金奖也是金奖里的第一名，
1: 最高的。
0: 那一次我的发挥不能说有多好，但是就是讲的入心了，就我自己也会觉得为自己而感动。首先是打动了自己，才能打动你的观众。比的其实就是你的讲和 PPT， 你如何去阐述你的职业规划，它的合理性，或者是你对于这个职业的探索，它的可行性，你未来有多大的成算能做到这一点，像你规划的一样。
3: 未来的玉小南可能是一位特教老师，因为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有那么多的老师给予帮助。
0: 我启蒙老师都是在盲校遇到的，就是我的声乐启蒙老师是我们盲校的那个音乐老师，他叫李云霞，是一个很干练很直爽很果敢的老师，女老师。说句带不敬的，就是她也是我理想中的妈妈。因为我那时候很小，老师就喜欢激励我，就教每周他都会抽出一点自己的时间，专门教我专业的声乐的。我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穿的还是我妈二年级给我买的小袄子，就有点短了。我老师上课的时候他一摸我手凉的，我隔一个礼拜就是礼拜五给我上的课，礼拜一下午他叫我去他办公室，他直接掏出来一件新的那个小袄子，跟他同款的，下面中间是收腰的，有个腰带，下面是蓬蓬的，好喜欢，和他女儿同款，和他也是同款。我平时在学校有的时候遇到老师知道我看不到他，他就会主动跟我说话，他说哎小南，特别好。他姓谢，对，很漂亮，我觉得是很柔中带刚，他的个子比我还小半个头，他也很瘦，腰特别细，但是我老师他一唱起美声，我的妈呀，就是声音怎么可以那么有力量，特别的强。我老师他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会带着我去感受音乐，包括感受我们怎么去发声，就是他会拿着我的手放在他的腰腹部，感受呼吸，然后他还会带我玩一个游戏，每次我们上课之前都玩一个游戏叫切西瓜，一个大西瓜两个大西瓜，然后是吐纳，然后老师会带着我的手，因为我看不到老师，看不清老师的手上的动作，老师就会拿着我的手

0: 一点点的摆动作。那是另一个老师，他是我的主课专业老钢琴老师王鑫。我们老师特别好玩，就我老师，我记得我当时比赛的时候，虽然穿一个小短袖，腿很短的那种，就是显得身材比例很好。我一伸懒腰的时候，小肚脐眼露出来了，老师上手就来了一下，小肚肚。
1: 他是陪你去参加国赛的，
0: 对。
1: 哎，对这个老师声音的印象，
0: 有一丁点沙哑。如果用一种喝的比喻的话，我觉得我老师像一杯暖暖的奶茶，很绵密，很安心。我只要每次听到我老师跟我说什么，我觉得哇，好放心，好安心。他不会让我觉得说背后力量很空啊，不会让我一个人面对那么大的场。每次去比赛，老师都带着我，然后他都握着我的手，包括我去长沙参加那个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程都是我抓着我老师的手。就是其实我从小有一门课叫定向行走，就是我们和正常人或者我们自己行走要怎么办。我们和正常人就是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他走在我的斜前方，然后我抓着他的手肘手臂这里，因为只要他上台阶了，其实我就能感受他往上了，我就跟着他走。他下台阶了，我也就知道了跟他走。我给他解释了这个点之后，我老师每次从来不会说哎，你来抓着我的手臂，他就直接站到我旁边，把我手一搭，哎，我们俩就走了。
2: 让更多的孩子不用假设自己有三天光明，而拥有声音陪伴，走过一切点滴岁月，是玉小楠的目标。
0: 想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英语老师。我是现在不光是普通的小孩心理有障碍，像我们这样的小孩，要么是心理一点障碍都没有，要么就是从小就有。因为这是上天赋予我们忧伤的能力。我之前学校有过拍过一些宣传片，我特教学校的小妹妹看到了，她听到我说的话，她给我写了一段很真挚的文字。她说：“姐姐，你知道吗？我看到了你的这个视频，我就觉得心里充满了力量。我觉得我对未来有了希望。我想要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这是我的价值。很多人他们会说，会说我，你看他新闻报道怎么怎么样，他迟早要迷失在这种状态里。我说真的，如果说一点点这种虚荣的内心没有 ，OK， 那我太假了，肯定是有的。谁能做到十八九岁，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都去报道他？很难做到。那我有这些荣誉，我为什么不能开心？我为什么不能为自己感到骄傲？但是我没有拿这些去做什么，我依旧还是像我说的那样，我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我在追逐我想要的东西。我没有因为任何人的声音去改变我的初心。我可以说不是成为特教老师了，我是想让我们这些的孩子在未来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盲人推拿，但不能只是这个。我觉得哪怕即使说有一天我们追逐完自己的梦想，还是要面对现实。至少我在年轻的时候，十八九岁，我敢想敢做了，我不后悔，对不对？所以不要去说你看他现在呀，退居怎么什么什么之后了呀，他不干那个了呀，就怎么怎么样了，这是不对的。只是别人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你不能要求他有梦想还有面包力量。我是这样说吧，就是我们在一个人很难过的时候，其实第一想到的拿起的东西其实是手机。那我们在手机上能看到什么，能了解到什么？很多可能是一个人诉说他悲伤的一生，也可能是一个人诉说他披荆斩棘努力向上的一生。这个故事你可能在平时刷到的时候没有那么深的感触，但是如果你在人生低谷或者是人生高光

0: 方的时候去看到这些东西，你绝对是会有共鸣的。那这份力量就是有价值的，值得的。
1: 嗯，
0: 适合的人刷到适合的东西，那就适配了。嗯，不一定是我唱的有多好听，我弹的有多好，更多的是一种对于生活的状态。你看我都这样了，我还是过得很幸福。
2: 对呀、
0: 啊，就知足就是常。我虽然看不清我自己的脸，但是我爱美啊。为什么规定一个盲人女孩就不能爱美呢？我还喜欢买各种就是时兴的化妆品。我从小零花我就买这个，怎么？你说我拜金吗？我不拜呀、啊，我拜的是我自己零花钱，我存够了我就买这个。你可以拿这份钱去干别的，但我就想这样做。
1: 对，我觉得美。
0: 我不舍得我妈妈吃苦。

0: 下午骑电驴带我回来。
1: 嗯，
0: 然后我回来的路上，我有一个小音箱。
1: 嗯，
0: 我就喜欢把我的小音箱拿出来，掏出来放歌听，就是多好玩的歌都放。嗯，声音放的还有点小大，就感觉很嗨，一个人就嗨起来了。
1: 嗨起来了，
0: 主要提神嘛。
2: 童年舞鞋里妈妈的声音，少年警示里钢琴流淌出的旋律，青春明媚里全世界扑来的汹涌澎湃。光明在这一刻，在小南身上好像不需要太多注脚。假如没有三天光明，本就没有光明，那又怎样？光明一直如他随行，光明一直如生随他行，助他赢。

零件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

0: 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32集。你们哪里是忽视乔帅的性格？你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性格，只当他是手术台上的标本。杨真看到这里，强咽下冲到喉咙的话。事到如今，讨论学术话题不再有意义。这些人身背十几条性命，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现在神经提速手术已经十分的熟练，人体其他系统却难以适应，这成了他们下一步的课题。他们计划继续改造内分泌，再改造心血管，接下来是运动系统、消化系统，最终他们要制造出一代完整的超人。每次手术之后，几个人都会总结经验教训，在下一次手术中改进。后面又有几个牺牲品，他们不会把秘密带到外面，只剩下脑或腺体泡在标本柜，其余部分记录为安全处理。不过有个实验品趁其不备居然逃出秘穴，反过来也可以说它是最成功的实验品，竟然可以逃过几个人的监视。记录上没有他的名字，通过对其身体外形的描述，杨真估计应该是王文龙。此人逃后下落如何，李文涛他们不可能知道。几个人担心了很久，差点想把这个厂子给封掉，转移实验室。不过警察一直没有找上门，他们估计实验品本身搞不清楚自己遭遇了什么，也不敢回这里，已经远远地躲了起来。或者因为离开他们的保护，他那超长食量和强大的运动能力，不论哪样都已经把他自己杀死。实验记录中的信息量太大，看得杨真头晕脑胀。这里的成果一旦公布，全球心理学家都会惊掉下巴。杨振又看看有关自己的实验记录，前后那么多次脑部改造手术，

0: 次，他的神经递质分泌量将发生重大变化，需要不停地补充中和剂，他的神经会从中枢到外周逐渐地提高反应速度。不一会儿，杨震感觉到火烧火燎的饥饿，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想起王文龙被高速运转所摧残的身体，他为自己担心起来。我的心脏行不行？我的肺撑得住吗？会不会变成大胃王？李文涛远没有解决这些手术的副作用，他也只是走一步是一步。听到杨真喊饿，李文涛马上送来食品。别怕这些高热量食品，以后你会消耗很多热量，别让蔬菜水果占胃口。食物原料都被磨碎，方便吞咽，看不出是什么，除了咸，杨真尝不出其他的味道。如果在平时吃了这么咸的东西，杨真会忍不住吐掉它，现在却是甘之如饴。他的身体需要盐，需要很多很多的盐。吃完饭，他们又来到了囚禁韩月冰的房间，他被绑在床上，注射了大量的麦角酸，此刻神志昏迷，半睡半醒。瞧，他的健康不会有问题，我们这就制定手术方案，你也可以随时来看他。秘密实验室里，杨真不时闻到恶臭、霉味和酸味。开始，他总是会不自觉地寻找气味的来源。李文涛发现后告诉他，这只是手术反应，提速手术触及到脑中最原始的部分，叫做嗅脑。高等生物的祖先在还没有发展出视、听、味、触等感觉时，嗅觉是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李文涛的手术要刺激嗅脑，结果每个受术者都经常处在突发的幻嗅中。杨真回想起他们重逢后的第一天，李文涛以为咖啡里有氨水味，看来就是这种手术的后遗症。给这个男的做手术时，我会强迫他一起动手。私底下，李文涛向同伙讲出自己的计划，在手术中他要装作失误把这个人弄死，杨真永远摆脱不了法律责任，算是背上了投名状。听到这里，三个战友一致叫好，他们终于明白，大哥虽然迷恋这个女人，却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黑科技，让杨真的恐惧减少了几分，同时他也尝试接触其他三个人。李文涛不在时，他找到王明杰问东问西，他主动给杨真讲自己的经历，小时候父亲跑得无影无踪，母亲为了生存带着他嫁了三次，后父一个比一个差劲，不是酗酒便是赌鬼，最后一个还把他带入了邪路，发挥了他的暴力特长。大哥挽救了我，什么样的人能交心，什么样的人只配做实验品，他心里有分寸。告诉你，能在他的研究方案里面当被试，我很自豪。动手绑架实验对象，又负责毁尸灭迹，王明杰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叶萍自从参加这个团队，只是闷在这里做实验，如果他能向警方坦白交代，至少可以免于死刑。杨真思考成熟之后，又去动员他。请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方便回答。说吧，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李文涛？
1: 六年前。
0: 叶萍回答得很爽快，当时他在读大二，家里穷，本人一直患贫血症。他从学校附近的小饭店订剩菜剩饭，一块钱几斤，取回来之后用开水煮过，靠吃那些东西过了两年。李总看中我的刻苦，出钱支持我学习，一直到送我进神经生理学研究所。说着，叶萍有意无意地瞄了杨真一眼。我不在乎法律，那些条条框框只能够约束庸人，李总是伟人，

跟着他，我的人生才能伟大。希望你也会有同感，别把法律当回事儿。400年前，法律还用来审判伽利略呢。杨真暗叹一声，他知道这个人也无法争取。很快，李文涛设计出的手术方案给杨真过目，吴海清开始准备给韩月斌实施全身麻醉。对于李文涛的栽赃计划，杨真虽然不知道，但是也预感李文涛不会轻易留韩月斌活在世上。此时李文涛和吴海清都不在身边，只有叶萍带着杨真走向住屋室。找准机会，杨真从身边抓起一只粗大的扳手，朝着他的头上猛砸。叶萍偏过头躲开这一击，杨真已经抓住了他的手腕，用反关节技术扭向一侧，

0: 眼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新闻回顾，合肥智算集群正式上线，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同步启用。
2: 新闻回顾，合肥市柔性执法覆盖23个领域。
1: 新闻回顾，2026合肥马拉松报名工作启动，总参赛规模扩大到3万人。
2: 新闻回顾，安徽省发布第8号总河长令，启动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
1: 新闻回顾，全省周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首先关注时政新闻。安徽台消息，2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预防为主，树立长远眼光，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省领导单向前、张曙光参加。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分别于1958年

0: 和2004年完工蓄水，正常蓄水位常年高于城区地面，是合肥市民头上的两盆水，水库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走上董铺水库大坝，查看水位库容、隐患整治点位，了解工程运行管理、城市防洪工程、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等情况。他说，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措施，百年一遇，不是到100年才来，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况，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深入摸排核查老旧水库，科学评估风险等级，逐库登记建账，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要坚持分级分类推进，优先将防洪任务重、隐患问题多、风险等级高、下游保护对象重要的水库列入项目库，强化多元投入，抓紧改造提升，确保水库固若金汤，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要强化科技支撑，用好智能监测、巡检等手段，全面提升水库本质安全水平。两座水库还是合肥人民的大水缸，梁延顺叮嘱相关部门认真落实河湖长治，以最严标准一体保护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让城乡居民喝上干净水、放心水。南肥河是合肥城区主要行洪通道，梁延顺现场查看部分河段，了解行洪通道呈现能力提升工程规划、跨河桥梁阻水隐患及改造工程规划等情况。他强调，汛期的行洪河道就是生命通道，不能等灾害发生以后才汲取教训，要坚持标本兼治，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合理提高流域防洪、城市排水防涝等标准，因地制宜改造建设跨河桥梁，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守护城市安全。
1: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智算合肥生态领航慈源经济生态大会20号在我市召开，会上合肥智算集群正式上线，成为曙光新一代 AI 超集群技术的又一落地实践。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暨中科曙光安徽总部基地同步启用。合肥智算集群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打造，采用中科曙光新一代 AI 超集群技术，实现芯片、计算、存储、网络、散热、应用、服务全链路自主研发与协同，通过软硬件一体化设计和系统级优化，进一步提升计算、通信、数据读写与资源调度效率，并支持全精度计算和弹性扩展，更好地匹配不同模型框架及业务负载，推动慈源从高效生产走向规模调用与场景落地。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是经国家发改委批复成立的国家级产业创新平台，旨在推动先进计算技术加快从研发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落地合肥的分中心将重点突出应用牵引，依托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产业优势，面向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软硬件适配、应用验证和解决方案孵化，构建开放协同的先进计算产业生态。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海光信息等上下游企业参与共建的慈源联合创新实验室也在大会期间正式签约落地。实验室将围绕慈源经济体系、慈源运营和为企服务开展探索，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慈源运营创新平台，为合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支撑。
0: 合肥市持续深化柔性执法等创新改革，全面推行轻微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制度。这份清单目前已覆盖23个领域756个事项。合肥市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负责人介绍，首违不罚并不意味着初次违法一律不罚，而是指对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且违法行为人及时改正的特定行为，执法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但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2023年，合肥在全省率先试点两免一检一评估柔性执法改革，以清单化裁量、挣钱指导、约谈教育等非强制手段推动企业主动合规，实现执法精度、温度和力度的统一。 这一案例入选全省法治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

0: 及中国社科院《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法治创新提名案例。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市行政罚没收入持续下降。2025年，全市共办理轻罚免罚案件373万多件，减免金额6.17亿元。
1: 市生态环境局周三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合肥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614.48万吨，综合利用量为1343.39万吨，综合利用率为82.8%，主要利用方式为建材利用，产生量排名前五的种类依次为尾矿、粉煤灰、炉渣、可再生类废物和临时膏。2025年，合肥市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3.67万吨，都已实现安全利用处置。产生量排名前五的种类依次为焚烧处置残渣、废酸、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其他废物、含铅废物。近年来，我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提升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能力和水平，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中，42项指标达到规划要求，完成四大体系建设任务74项，完成重点项目53项，建设无废细胞366个，重点目标任务基本落地。同时，畅通小微收集堵点，投运危险废物小微收集试点4个，实现24大类、200多小类危险废物专业化收集，有效破解小微危险废物收集难、成本高问题。目前，合肥市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总能力达到每年85.86万吨，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提升到每年2.84万吨。在综合治理方面，我市先后开展危险废物安全专项治理3年行动、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污泥排查整治、废弃设备及消费品非法拆解、临时膏环境污染隐患、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专项行动，着力解决固废领域突出问题。同时，支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从基金管理到资金管理平稳转换，十四五时期累计规范处理废弃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房间空调器和微型计算机660万台套。
0: 2026合肥马拉松发布会20号上午举行。记者现场了解到，本届河马报名通道当天下午3点正式开启，采用预报名后抽签的方式确定参赛资格。比赛定于11月8号在合肥洛港公园鸣枪起跑。总参赛规模由25000人扩大到30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项目18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2000人。市民可以通过合肥马拉松微信公众号、合肥马拉松官方网站、徽商银行手机客户端和中国田径协会数字心动 APP、皖视通 APP、会赛通微信小程序等途径报名参赛。今年的河马赛道迎来了新的优化。全马路线往返减少3个下穿，半马路线减少1个折返点，更少的起伏、更流畅的节奏将为跑者冲击个人最好成绩创造更友好的条件。具体路线安排是，选手从洛港公园出发，途经安徽省科技馆、都江战役纪念馆、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城市地标，最终抵达融创乐园，沉浸式感受合肥的创新活力与生态魅力。记者了解到，2026年河马完赛奖牌被命名为玉兰宁芳群英聚合，奖牌正面银白色白玉兰纹样徐徐绽放，拆卸后会变成一枚可佩戴的胸针。奖牌丝带中嵌入 NFC 智能芯片，手机轻触就能跳转专属完赛页面，成绩排名和专属证书一键呈现。参赛服名为心动未来，设计灵感源自合肥科创之城的定位，芯片电路数字矩阵化为律动点阵，与城市天际线交织，未来感满满。
1: 合肥市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周四在包河区滨湖春天小区正式启用。启动仪式现场，滨湖春天小区32户居民完成了平台上线后的第一轮投票，平台打通了业主投票、供应商比选、审批监管等各个环节，居民用手机就能参与决策。今后老旧电梯更新从意愿征集到完成品牌选择，最快30天就能搞定，而过去往往需要3到5个月。 按照合肥市委市政府部署，在市房产局、市市场监管局指导下，合肥城投搭建了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合肥城投电梯更新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个平台最大的变化就是把业主意愿采集、供应商撮合交易和更新实施全部整合到一起。以前是居民找部门，部门找供应商，现在是平台连着业主和供应商，数据在系统里运行。平台打通了合肥市物业服务和维修资金管理中心系统，业主扫码登录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后，系统自动匹配人、房、梯的信息，在线查看电梯型号和价格，业主直接投票。无论您在家里还是身处外地，只要有手机就能参与。电梯更新的资金来源是居民最关心的事儿。记者从合肥市房产局了解到，2024年到2025年，合肥市共争取超长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3010台，惠及居民超过8万户，其中2024年833台已全部竣工交付，2025年2177台已基本全面开工，具体补助金额基本能覆盖大部分品牌电梯的总价，但由于各个品牌电梯的价格不同，超出补助的部分可以由单元居民自筹，也可以选择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方式分摊。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进一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令，就强化我省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作出部署安排。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同步印发。引江济淮安徽段、淮水北调等重大饮调水工程是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对我省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城乡供水安全、修复河湖生态意义重大。总河长令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江河保护治理工作精神，要求加强全省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坚决扛牢河湖保护政治责任，扎实开展输水干线保护行动，切实加强工程设施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共治共护联动机制，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输水干线保护行动同时启动到年底结束。保护行动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和工程安全，开展水域岸线清理整治、供水安全防护提升、工程设施隐患清零、问题整改提质增效行动，清理整治突出问题，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向好、供水安全可控、工程稳定运行目标。
1: 记者周二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我省以周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省周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140多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800多家。班列加产业精准对接，定制服务赋能重点企业出口。针对企业多样化特色化需求，周欧亚班列平台提供1:1、一站式、一条龙定制服务，累计开行江淮号、奇瑞号、美迪号等企业定制班列超过1700列。班列加仓储扩容提质枢纽功能实现四位一体升级。合肥周欧亚班列集结中心已建成合肥北站铁路物流基地、合肥国际陆港等7个重点项目，实现班列加口岸加贸易加枢纽四位一体功能，年货运量可达8.2万标箱，建成仓储设施面积约70万平方米。积极招引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中铁国际多式联运、上海分公司等企业入驻，枢纽集聚各类企业2000多家。 班列加金融创新突破，数字化运费融资通道顺利打通。中欧亚班列平台信用和业务规模持续提升，全省首笔中欧亚班列铁路运费证业务在合肥顺利落地。创新。

0: 性的在渤海银行国内信用证中精准嵌入周班列运费支付场景，依托线上化、场景化、定制化的服务模式，成功打通周班列场景下的数字化运费证融资渠道。
1: 记者周四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国际汽车联合会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联合批准的国内唯一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将于9月10号到14号举行。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在全球9个国家共设11站比赛，中国站比赛为第8站，由国际汽车联合会、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办，安徽省体育局、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文旅厅联合承办，以迎客天下、驰骋安徽为主题，打造一场安徽顶级赛事 IP。这次的赛段途经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六市，起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终点设在芜湖市，总里程约1000公里。参赛车辆必须使用新能源 BEV 纯电动量产汽车。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十多个国家的国际车手将与国内优秀车手同场竞技，一起驰骋完美山水。本次赛事构建赛展、游娱、购会六大传播板块，赛事期间将落地两大特色竞技，合肥 EF1 智能漂移竞技赛和黄山 EF1 虚拟赛车公开赛，并开放大众预约体验。9月30号到10月5号还将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设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展，免费向市民开放。
0: 匠心合力，药企尊介，江淮集团尊介超级工厂合力叉车批量交付仪式18号在合力工业园举行，47台全套电动物流装备正式入驻尊介超级工厂标杆产线，标志着两家省属重点国企战略合作落地见效，也为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走进交付现场，锂电叉车和牵引车整齐列阵，这批设备全都由合力自主研发，具备零排放、低噪音、快充高效等特点。从大件转运、零部件仓储到整车下线，合力将锂电装备有机嵌入工厂全流程运转，实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成品下线的全流程绿色闭环。这次批量交付并非简单的设备供货，而是合力为高端汽车工厂输出的完整定制化绿色物流解决方案，精准适配车身转运、电池包搬运及成品车下线等核心环节，以安徽造新能源搬运装备护航安徽造高端汽车低碳生产，真正做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以本次交付为新起点，合力将组建专项服务团队，提供安装调试、操作培训、定期巡检等全流程保障，双方将持续深化产业链协同，为安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1: 以“完美如画，影像安徽”为主题的2026安徽摄影季19号在我市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省文旅厅、省外办及合肥、池州、安庆、宣城和黄山市政府联合主办。活动以影像搭建中外沟通的桥梁，向外铺展江淮大地的秀美山河与深厚人文，不断扩大安徽文旅的国际传播影响力，让安徽故事跨越山海抵达世界。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中国首席代表、中国办事处主任、丝路国家摄影组织国际联盟执行主席曾毅表示，安徽山水灵秀、文脉绵长是摄影创作的沃土，他期待这次活动用国际化的影像语言把江淮大地独有的风物与故事带给全球观众，吸引更多海外友人看见安徽、奔赴安徽。据了解，2026安徽摄影季将持续到今年11月，分三季开展采风活动。这次活动集结海内外上百名摄影家，奔赴合肥、池州、安庆、宣城、黄山五地，把镜头对准生态保护、古建遗存、康养旅居、非遗传承等丰富题材，挖掘各地独有的文旅气质。摄影家们的采风佳作将会统一归档，服务文旅公益宣传、外事交流与画册展览。 活动收官后，主题画册、纪实宣传片。

0: 将陆续面世。依托国际社联的全球网络，作品还将奔赴海内外进行巡展。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继4001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正在进行招标，合肥绕城高速将增添一座重要的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有利于改善市民进出城的交通设施条件，并完善合肥绕城高速互通总体布局。合肥绕城高速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位于绕城高速与魏武路交叉处，采用 A 型单喇叭互通立交方案，匝道下穿绕城高速，与魏武路组成菱形立交，新建5个匝道和1个收费站，绕城高速变速车道同步加宽改造。项目初步计划工期24个月，计划开工日期拟定为今年下半年，具体建设时间以最终开工令为准。项目建成通行后，可有效缓解合肥北部区域及周边已建互通及城市道路的交通压力，对改善市民交通出行条件，完善合肥绕城高速互通布局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记者了解到，继4212合安高速公路凉亭枢纽至安庆互通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监理已经完成招标，这段项目的实施对完善国家和安徽省高速公路网布局，密切区域间交通联系，推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有路2期工程17号建成通车，提前3个月实现全线贯通的目标，合肥西部和南部片区市民出行将更加便捷。西有路2期工程西起3城4路，东至将军岭路，全长3.17公里，规划为城市主干路标准双向8车道，全线都设置了独立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工程范围内新建跨河桥2座、水系沟通箱涵1座、河道改造1道。项目通车后，将接驳方兴大道等城市高架路网，畅通合肥高新区、政务区与肥西产城融合示范区的通勤脉络，完善运河新城基础配套，有效分流长江西路交通流量，大幅缓解城西主干道拥堵程度。据介绍，西有路2期工程的一大亮点是在道路沿线同步配套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全长 3.18 公里，这是当前我市在建里程最长的综合管廊工程。项目团队采用明挖现浇施工工艺，电力、通信、集水等市政管线集中入廊，实现管线统一规划、集约建设、长效运维。
1: 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城市活力的重要源泉，但这些每天奔忙在大街小巷的骑手们经常面临找路难、休息难等问题。近日，我市首个外卖取餐集散点上线，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暖心服务。在合肥经开区正大广场商圈，多家餐饮店催生大量外卖订单，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往来频繁，他们穿梭在商场各个楼层，找门店、挤电梯、高峰时段排队等候，耗费了大量时间，也容易耽误配送时效。为此，商场负2层专门打造了骑手集中取餐区，创新推行取送分离模式，由专职取餐员进入场内，收集各家商户外卖订单，统一转运到集散点，骑手无需进入商场内部，抵达点位就能扫码取餐，真正实现一站取餐。不仅如此，硬件配套也同步优化，站点内冷气开放，配备风扇，高温时还准备了西瓜、酸梅汤为骑手消暑解渴。正大广场的一站取餐模式为商圈配送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安、人社、房产等15个部门实施专项行动，聚焦骑手取送2端经常进出的小区、商圈等8类重点场景和司机停靠、充电、休息、如厕等4项高频诉求。通过更新楼栋标识、试点取送分离、施化如厕泊位、升级服务阵地等方式，一场景一方案推动问题解决。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多少时间才能停止想念，在这样的夜晚，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找谁聊天。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就像在雨后牵着我的手，走着走着就走到白头。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

0: 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人之导向为魂，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

0: 发生。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32集。你们哪里是忽视乔帅的性格，你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性格，只当他是手术台上的标本。杨真看到这里，强咽下冲到喉咙的话。事到如今，讨论学术话题不再有意义，这些人身背十几条性命，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现在神经提速手术已经十分的熟练，人体其他系统却难以适应，这成了他们下一步的课题。他们计划继续改造内分泌，再改造心血管，接下来是运动系统、消化系统，最终他们要制造出一代完整的超人。每次手术之后，几个人都会总结经验教训，在下一次手术中改进。后面又有几个牺牲品，他们不会把秘密带到外面，只剩下脑或腺体泡在标本柜，其余部分记录为安全处理。不过有个实验品趁其不备居然逃出秘穴，反过来也可以说它是最成功的实验品，竟然可以逃过几个人的监视。记录上没有他的名字，通过对其身体外形的描述，杨真估计应该是王文龙。此人逃后下落如何，李文涛他们不可能知道。几个人担心了很久，差点想把这个厂子给封掉，转移实验室。不过警察一直没有找上门，他们估计实验品本身搞不清楚自己遭遇了什么，也不敢回这里，已经远远地躲了起来。或者因为离开他们的保护，他那超长食量和强大的运动能力，不论哪样都已经把他自己杀死。实验记录中的信息量太大，看得杨真头晕脑胀。这里的成果一旦公布，全球心理学家都会惊掉下巴。杨真又看看有关自己的实验记录，前后那么多次脑部改造手术，这是最安全的一次，他的神经递质分泌量将发生重大变化，需要不停地补充中和剂，他的神经会从中枢到外周逐渐地提高反应速度。不一会儿，杨真感觉到火烧火燎的饥饿，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想起王文龙被高速运转所摧残的身体，他为自己担心起来。我的心脏行不行？我的肺撑得住吗？会不会变成大胃王？李文涛远没有解决这些手术的副作用，他也只是走一步是一步。听到杨真喊饿，李文涛马上送来

食品。别怕这些高热量食品，以后你会消耗很多热量，别让蔬菜水果占胃口。食物原料都被磨碎，方便吞咽，看不出是什么。除了咸，杨真尝不出其他的味道。如果在平时吃了这么咸的东西，杨真会忍不住吐掉它，现在却是甘之如饴。他的身体需要盐，需要很多很多的盐。吃完饭，他们又来到了囚禁韩月冰的房间。他被绑在床上，注射了大量的麦角酸，此刻神志昏迷，半睡半醒。瞧，他的健康不会有问题，我们这就制定手术方案，你也可以随时来看他。秘密实验室里，杨真不时闻到恶臭、霉味和酸味。开始，他总是会不自觉地寻找气味的来源。李文涛发现后告诉他，这只是手术反应，提速手术触及到脑中最原始的部分，叫做嗅脑。高等生物的祖先在还没有发展出视、听、味、触等感觉时，嗅觉是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李文涛的手术要刺激嗅脑，结果每个受术者都经常处在突发的幻嗅中。杨真回想起他们重逢后的第一天，李文涛以为咖啡里有氨水味儿，看来就是这种手术的后遗症。给这个男的做手术时，我会强迫他一起动手。私底下，李文涛向同伙讲出自己的计划，在手术中他要装作失误把这个人弄死，杨真永远摆脱不了法律责任，算是背上了投名状。听到这里，三个战友一致叫好，他们终于明白，大哥虽然迷恋这个女人，却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黑科技，让杨真的恐惧减少了几分。同时，他也尝试接触其他三个人。李文涛不在时，他找到王明杰问东问西。他主动给杨真讲自己的经历，小时候父亲跑得无影无踪，母亲为了生存带着他嫁了三次，后父一个比一个差劲，不是酗酒便是赌鬼，最后一个还把他带入了邪路，发挥了他的暴力特长。大哥挽救了我，什么样的人能交心，什么样的人只配做实验品，他心里有分寸。告诉你，能在他的研究方案里面当被试，我很自豪。动手绑架实验对象，又负责毁尸灭迹，王明杰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叶萍自从参加这个团队，只是闷在这里做实验，如果他能向警方坦白交代，至少可以免于死刑。杨真思考成熟之后，又去动员他。请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方便回答。说吧，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李文涛？6年前。叶萍回答得很爽快，当时他在读大二，家里穷，本人一直患贫血症。他从学校附近的小饭店订剩菜剩饭，1块钱几斤，取回来之后用开水煮过，靠吃那些东西过了2年。李总看中我的刻苦，出钱支持我学习，一直到送我进神经生理学研究所。说着，叶萍有意无意地瞄了杨真一眼。我不在乎法律，那些条条框框只能够约束庸人，李总是伟人，跟着他我的人生才能伟大。希望你也会有同感，别把法律当回事儿。400年前法律还用来审判伽利略呢。杨真暗叹一声，他知道这个人也无法争取。很快，李文涛设计出的手术方案给杨真过目，吴海清开始准备给韩月斌实施全身麻醉。对于李文涛的栽赃计划，杨真虽然不知道，但是也预感李文涛不会轻易留韩月斌活在世上。此时，李文涛和吴海清都不在身边，
只有叶萍带着杨真走向住屋室。找准机会，杨真从身边抓起一只粗大的扳手，朝着他的头上猛砸。叶萍偏过头，躲开这一击。杨真已经抓住了他的手腕，用反关节技术扭向一侧，

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

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些汉字写法和读音都有些近似，容易混淆，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两个字。我先考一考大家，籍贯的籍是竹子头还是草字头呢？有的朋友说是竹子头，也有朋友说草字头，正确的写法应该是竹字头。籍有三个含义，一，书籍、册子，比如古籍、典籍、户籍；二，籍贯，如原籍、祖籍；第三，代表个人对国家或组织的隶属关系，如国籍、党籍、学籍；第四，登记，登记并没收财产叫籍没。草字头籍是多音字，一读籍，践踏、侮辱的意思；另一种读音戒，安慰、抚慰，叫慰戒。您没有把它读成慰藉吧？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

郑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

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

0: 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两成。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八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4: 卖了七八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十来天吧。
3: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5: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3: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6: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而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7: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9: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0: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1: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2: 欣赏郭河美景吗？
13: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

0: 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4: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是一个仓库房，这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8: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9: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1: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0: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 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0: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4: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3: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4: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9: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6: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5: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17: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13: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8: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9: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2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 海南今天发布台风四级预警、海浪三级预警和风暴潮四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

0: 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市县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2: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2: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7: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8: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

0: 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To a true
1: economic partnership.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

0: 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双手无空，脚是国宝阵，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中央中的心才能完成。歪歪飞行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32集。你们哪里是忽视乔帅的性格，你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性格，只当他是手术台上的标本。杨真看到这里，强咽下冲到喉咙的话。事到如今，讨论学术话题不再有意义，这些人身背十几条性命，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现在神经提速手术已经十分的熟练，人体其他系统却难以适应，这成了他们下一步的课题。他们计划继续改造内分泌，再改造心血管，接下来

0: 下来是运动系统、消化系统，最终他们要制造出一代完整的超人。每次手术之后，几个人都会总结经验教训，在下一次手术中改进。后面又有几个牺牲品，他们不会把秘密带到外面，只剩下脑或腺体泡在标本柜，其余部分记录为安全处理。不过有个实验品趁其不备居然逃出秘穴，反过来也可以说它是最成功的实验品，竟然可以逃过几个人的监视。记录上没有他的名字，通过对其身体外形的描述，杨真估计应该是王文龙。此人逃后下落如何，李文涛他们不可能知道。几个人担心了很久，差点想把这个厂子给封掉，转移实验室。不过警察一直没有找上门，他们估计实验品本身搞不清楚自己遭遇了什么，也不敢回这里，已经远远地躲了起来。或者因为离开他们的保护，他那超长食量和强大的运动能力，不论哪样都已经把他自己杀死。实验记录中的信息量太大，看得杨真头晕脑胀。这里的成果一旦公布，全球心理学家都会惊掉下巴。杨真又看看有关自己的实验记录，前后那么多次脑部改造手术，这是最安全的一次，他的神经递质分泌量将发生重大变化，需要不停地补充中和剂，他的神经会从中枢到外周逐渐地提高反应速度。不一会儿，杨真感觉到火烧火燎的饥饿，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想起王文龙被高速运转所摧残的身体，他为自己担心起来。我的心脏行不行？我的肺撑得住吗？会不会变成大胃王？李文涛远没有解决这些手术的副作用，他也只是走一步是一步。听到杨真喊饿，李文涛马上送来食品。别怕这些高热量食品，以后你会消耗很多热量，别让蔬菜水果占胃口。食物原料都被磨碎，方便吞咽，看不出是什么，除了咸，杨真尝不出其他的味道。如果在平时吃了这么咸的东西，杨真会忍不住吐掉它，现在却是甘之如饴。他的身体需要盐，需要很多很多的盐。吃完饭，他们又来到了囚禁韩月兵的房间，他被绑在床上，注射了大量的麦角酸，此刻神志昏迷，半睡半醒。瞧，他的健康不会有问题，我们这就制定手术方案，你也可以随时来看他。秘密实验室里，杨真不时闻到恶臭、霉味和酸味。开始他总是会不自觉地寻找气味的来源，李文涛发现后告诉他，这只是手术反应，提速手术触及到脑中最原始的部分，叫做嗅脑。高等生物的祖先在还没有发展出视、听、味、触等感觉时，嗅觉是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李文涛的手术要刺激嗅脑，结果每个受术者都经常处在突发的幻嗅中。杨真回想起他们重逢后的第一天，李文涛以为咖啡里有氨水味，看来就是这种手术的后遗症。给这个男的做手术时，我会强迫他一起动手。私底下，李文涛向同伙讲出自己的计划，在手术中他要装作失误把这个人弄死，杨真永远摆脱不了法律责任，算是背上了投名状。听到这里，三个战友一致叫好，他们终于明白，大哥虽然迷恋这个女人，却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黑科技，让杨真的恐惧减少了几分，同时他也尝试接触其他三个人， 李文涛不在时，他找到王明杰问东问西，他主动给杨真讲自己的经历，小时候父亲跑得无影无踪，母亲为了生存带着他嫁了三次，后父一个比一个差劲，不是酗酒便是赌鬼，最后一个还把他带入了邪路，发挥了他的暴力特长。大哥挽救了我，什么样的人能交心，什么样的人只配做实验品，他心里有分寸。告诉你，能在他的研究方案里面当被试，我很自豪。动手绑架实验对象，又负责毁尸灭迹，王明杰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叶萍自从参加这个团队，只是闷在这里做实验，如果他能向警方坦白交代，至少可以免于死刑。杨真思考成熟之后，又去动员他。
1: 请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方便回答，说吧，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李文涛？
2: 6年前。
0: 叶萍回答得很爽快，当时他在读大二，家里穷，本人一直患贫血症，他从学校附近的小饭店订剩菜剩饭，1块钱几斤，取回来之后用开水煮过，靠吃那些东西过了2年。
2: 李总看中我的刻苦，出钱支持我学习，一直到送我进神经生理学研究所。
0: 说着叶萍有意无意地瞄了杨真一眼，
2: 我不在乎法律，那些条条框框只能够约束庸人，李总是伟人，跟着他我的人生才能伟大，希望你也会有同感，别把法律当回事儿。400年前法律还用来审判伽利略呢。
0: 杨真暗叹一声，他知道这个人也无法争取。很快李文涛设计出的手术方案给杨真过目，吴海清开始准备给韩月斌实施全身麻醉。对于李文涛的栽赃计划，杨真虽然不知道，但是也预感李文涛不会轻易留韩月斌活在世上。此时李文涛和吴海清都不在身边，只有叶萍带着杨真走向住屋室。找准机会，杨真从身边抓起一只粗大的扳手，朝着他的头上猛砸。叶萍偏过头，躲开这一击。杨真已经抓住了他的手腕，用反关节技术扭向一侧，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北宋安定郡王赵领志在《侯卿录》中记载了大文豪苏东坡的一段轶事。当时苏东坡被贬到海南昌化，他背着一个大瓢在田野间步行，不时哼着曲调，遇到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她知道苏东坡的坎坷经历，又亲眼目睹他的现状，十分感慨地说，昔日朝廷的荣华富贵只不过像一场春梦而已。自此用来比喻过去的一切转眼成空，或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落了空的成语一场春梦流传至今。而那位老婆婆当年也因为说了这句感慨，从而在当时名噪一时，人皆称其为春梦婆，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亲王不公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

0: 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0: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0: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5: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4: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6: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4: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7: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0: 不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9: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1: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2: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9: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3: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4: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绞热市场。震撼的视听

0: 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
2: 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3: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2: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6: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5: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7: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8: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晨最低温度27度。预计25号阴天到多云。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梁延顺在合肥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3: 多领域重点项目落地生根，合肥先进制造根基持续厚植，
2: 全流程攻坚全周期服务，合肥产业集群能级不断跃升。
3: 合肥市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7次会议。
2: 2026年安徽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出炉，我市南门小学李之远同学和太湖路小学星星班啦啦操队榜上有名。
3: 安徽出台15条金融措施，支持文旅业发展。
2: 新淮大道跨滁河干渠桥梁建设快速推进，合肥将打通新的城市交通线。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安徽日报消息，8月23号，合肥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合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扛牢省会城市挑大梁责任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根据省委决定，秦卫国同志任合肥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宣读决定，秦卫国和合肥市市长张全分别发言。梁延顺指出，这次合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省委贯彻党中央意图，从全省大局出发，着眼长远，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合肥市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厚爱。梁延顺强调，近年来合肥市认真落实党中央角色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顽强拼搏，锐意进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现新突破，城市综合实力、卫士能级、形象品质得到显著提升。梁延顺强调，合肥作为省会和龙头，在全省大局中举足轻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创先争优，全力以赴扩投资、抓项目、稳消费，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在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增强创新策源功能，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中勇当先锋，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切实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要在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上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维护群众利益，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在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上担当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政风肃纪反腐。秦卫国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坚决贯彻党中央角色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谋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不折不扣抓落实，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确保合肥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3: 记者金莹莹、李二明报道。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以来，合肥锚定 654X 产业发展布局，厚植先进制造根基，向未来产业、新兴产业重点赛道集中发力，不断补链条、强集群、聚增量， 一大批智能装备、新能源储能、科创感知类项目落地生根，增资扩产，产业动能加速迸发，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动力。在合肥赛里斯智能传动系统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精密加工设备正在高速运转，企业落地10亿元增资扩产。

0: 基础设施建设，科创赋能产业技术落地提速，在科大硅谷1986科创园，合肥知微感知深耕毫米波雷达核心技术，持续优化算法研发与系统设计。企业依托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把高精度感知技术广泛应用于低空安全、智能导航、民生康养等场景，以前沿科创成果助力合肥新兴产业创新发展。从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新能源储能装备到前沿智能感知科创项目，多领域优质企业持续扎根合肥，扩容体制，项目密集落地的态势生动展现了合肥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强劲的集群优势，也推动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提质增效升级。
1: 优质项目是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良好环境是企业扎根的最大底气。2026年，合肥深入开展项目招引攻坚年行动，坚持以链式招商集聚产业，以优质服务保障落地，通过存量企业增资扩产、增量项目精准导入，全市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产业集群能级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合肥聚焦重点产业赛道，细化攻坚举措，压实招商链条，系统化推进项目摸排、对接、落地、培育全流程，全力推动更多高质量项目落地合肥投产见效。截至目前，市投资促进局共走访对接供应链及产业链重点环节上下游企业600多家，累计梳理标的超过1800个，挖掘各类项目线索600多条，转化再谈项目230多个，上半年全市签约1元以上项目283个，同比增长10.5%，1元以上项目备案固投金额超过1000亿元。围绕强链条、育集群、拓增量的目标，合肥持续深化产业链图谱招商，建立多部门常态化会商联动机制，通过统筹产业布局、协同项目推进，精准攻克落地难点，打通产业堵点，持续提升项目招引质效。市投资促进局会同各产业链牵头部门，发挥对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布局的统筹协调作用，深化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研究，探索未来产业突破路径，加强项目推进力度。锚定制造强势建设目标，合肥以重大项目攻坚撬动产业能级跃升，以全周期优质服务厚植创新创业沃土，一批补链强链项目落地见效，各类市场主体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质生产力持续蓄能壮大。面向未来，合肥将持续深耕重点赛道，完善产业生态，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擘画崭新图景。
0: 记者董云浩报道。8月20号到21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合肥市城镇排水条例，批准了2025年市级决算、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初次审议了场景培育开放和应用促进条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等草案，听取审议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审计工作、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执法检查、体育一法一办法一条例执法检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查工作情况等报告。表决通过了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及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指出，要抢抓国家宏观政策机遇，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防范风险，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强化审计结果运用，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要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要持续加强公益诉讼检查，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市委常委、副市长黄鑫、副市长王连贵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市中院院长许辉、市检察院检察长赵浩平、市监委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 记者董云浩报道，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08次主任会议21号上午在市政务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 会听取关于合肥市城镇排水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情况，关于合肥市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草案审议情况，关于合肥市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及决议草案审议情况，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及有关人事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提请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0: 37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1: 下面播送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合肥市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21日，合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合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郑小静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合肥市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合肥市2025年市级决算。
0: 下面播送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合肥市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2026年8月21日，合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合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郑小静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合肥市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合肥市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合肥市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合肥市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
2: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1: 记者郑连军报道，近日参加2026安徽摄影季活动的13个国家28名摄影师前往我市5A级景区三河古镇采风创作，用影像讲好安徽故事，擦亮完美如画文旅品牌，推动全省文旅产业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融合发展。这次活动以影像为桥梁，连通海内外，全方位展示江淮大地秀美的山水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持续放大安徽文旅国际传播声量，提升安徽文旅品牌全球影响力。采风过程中，摄影家们穿行于三河古镇的街巷之间，走访望月阁、三线桥、万年台等核心地标，全方位解锁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主席西蒙·伊恩·希尔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这里的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好客、友善亲切，随处可见历史与当代文化的交融，非常令人惊叹。据了解，这次安徽摄影季活动定于8月到11月分3季组织采风创作，将汇聚海内外100多名摄影家，分赴合肥、池州、安庆、宣城、黄山5市，聚焦安徽自然生态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传统非遗传承等多元题材。采风作品将用于全省文旅公益宣传、外事交流和展览画册制作。
0: 2026年安徽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日前出炉，全省共15名组学生入选，其中我市南门小学李志远同学和太湖路小学星星班拉拉操队榜上有名。李志远是合肥市南门小学6年级学生，他用科技创新破解视障群体难题，自主研发的掌阅千言智能低成本盲文显示器，斩获第20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国赛金奖。同年获合肥市庐阳区第6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

0: 合肥市第21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提名奖等荣誉称号。合肥市太湖路小学星星班拉拉操队由学校特教班的10名学生组成，这些孩子伴有孤独症、唐氏综合征等广泛性发育障碍，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勇敢投身拉拉操运动。这群孩子要克服因听觉敏感带来的场上焦躁，为尽力使动作整齐划一，他们付出了超乎常人想象的努力。2021年以来，星星班拉拉操队3次获得全国拉拉操联赛公开特殊组第一名，去年获得全国拉拉操锦标赛公开特别组第一名。
1: 记者汤慧德报道。2026年合肥市中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决赛近日在巢湖市第二中学举行，来自全市13个县市区开发区的24名选手同台竞技，以青春视角发出赤诚之声，讲述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诠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时代内涵。本次比赛由合肥市委统战部、市教育局主办，选手们围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题，结合历史故事、现实案例和身边民族团结事迹展开，以法治护航团结，以故事传递力量。比赛设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5名、优秀奖若干名。本次比赛既是深化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在校园落地生根的有力举措。通过比赛，教育引导广大中学生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0: 我省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方面再出实招，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旅厅近日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若干措施明确提出，要打造银债保单头产品矩阵，配套贴息担保代偿等措施，形成产品加政策联动效应，匹配文旅产业多元化融资需求，其中玩旅贷针对景区、文创、康养等各类文旅企业设立专项信贷产品，支持企业经营周转和项目建设，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财政贴息支持。玩旅债支持文旅企业发行各类债券融资产品，引导专业中介机构开展发债培训、投资者对接等服务。玩旅保鼓励有条件的是推行政府购买旅游救助保险，给予文旅企业保费补贴。玩旅单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开发文旅担保产品，符合条件的担保贷款纳入现代服务业专项担保计划。玩旅投争取国家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在皖参股设立子基金，招引优质 PEVC 机构赋能产业发展。在支持体系设计上，若干措施针对文旅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分层构建金融服务体系，设立共同成长计划文旅专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是开展文旅产业链金融试点，鼓励打造文旅特色支行，紧扣全省文旅产业布局，强化对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文旅品牌打造、科文旅融合、中医药康养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1: 记者张伟报道。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身份证业务，日前在省公安厅指导下，市公安局联合邮政部门共同推出警邮融合助企惠民新举措。记者昨天在4牌楼邮政支局大厅里看到，居民身份证自助办理一体机就设置在入口处，方便市民自助办理。这台设备集人像采集、指纹录入于一体，整个办证流程仅需5分钟就能完成。办好的证件后续会通过邮政 EMS 直接邮寄到家，非常便捷。据介绍，从今年起到2028年，我市将有295万名市民办理身份证到期换证业务。为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办事群众的时间，公安机关在全市设立了27处居民办证一体自助机，覆盖派出所、邮政网点、商圈、地铁站等多类场所，真正实现家门口办证，省时又省心。只要您是安徽本地户口，年满16周岁，不论是办理到期换证还是遗失补证业务，都可以在自助机上办理。需要提醒的是，儿童首次办证仍需线下办理。
0: 记者董云浩、韦超报道。2026年合肥市及包河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夜市专场招聘会近日在雷街举行，共组织合肥比亚迪、美的洗衣机、海尔空调等52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1600多个，涵盖智能制造、汽车制造、家政服务等多个行业，岗位设置兼顾不同求职群体需求，

0: 适配不同学历和技能层次的求职者，为各类劳动者搭建广阔的职业发展平台。此前，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已先后联合蜀山区、鲁阳区、瑶海区人社部门成功举办3场夜市专场招聘活动，累计服务企业150多家次，提供优质岗位6000多个次，收获了用人企业和广大求职者的广泛好评和高度认可。本次包河区专场把招聘展位搬进人气浓厚的雷街夜市商圈，有效覆盖白天无暇求职的上班族、灵活就业人员和青年求职者等重点群体。招聘会上还对就业补贴、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惠民政策开展现场宣讲，切实把便民人社服务延伸到基层末梢，惠及广大群众。
1: 新淮大道跨滁河干渠桥梁工程钢箱梁架设任务近日圆满完成，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市民重要的出行枢纽，完善合肥主干路网，打通新的城市交通线。新淮大道跨滁河干渠桥梁工程建设地点位于小庙镇，道路规划等级为城市主干道，设计时速60公里，全长约560米，其中跨越滁河干渠的桥梁部分长118米，宽50米。新淮大道作为串联合肥经开区与主城区的重要交通纽带，长期以来因跨滁河干渠桥梁未建成而形成交通断点，本次项目将彻底打通这一关键瓶颈节点，大幅缩短两地通行距离与时间成本，助力合肥城市空间格局优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接下来，项目部将锚定年度目标，高效推进桥面系及附属工程建设，力争项目早日完工通车。作为连接合肥经开区与主城区的重要交通纽带，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打通区域交通瓶颈，完善片区路网，助力合肥经开区与主城区一体化发展。
0: 记者刘林峰报道，本月中旬，本台曝光了鲁阳区北一环与蒙城路交口栈道经营、包河区曼乐城周边乱停乱放等问题。节目播出后，两地相关部门迅速行动，专项整治目前已初见成效。记者日前再次来到鲁阳区北一环与蒙城路交口，此前这里流动摊贩栈道经营现象严重，不仅阻碍市民的通行，还造成路面油污残留，噪音扰民。经过集中整治，如今这个路口干净整洁，市容面貌焕然一新。鲁阳区双岗城管中队负责人介绍，他们及时取缔了栈道经营行为，安排人员对路面进行清扫保洁，清除残留的油污，安排城管执法人员定人定岗巡查，实现常态化整治。此外，他们还联合属地交警对违停车辆开展集中整治，保障街区环境整洁有序。记者随后来到包河区曼乐城商业中心，此前这里街区环境脏乱，机动车随意停放，快递车、共享单车挤占了半幅路面，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节目曝光后，包河区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督办，推进全方位专项整改落地。包公街道丙辉社区及时联系共享单车运营单位，对共享单车停放调度加强管理，及时清理长期停放的僵尸车。街道和社区加强巡查力度，并对周边群众开展广泛宣传，共同维护街区良好秩序。目前曼乐城商业中心周边的靶场路、青年路等路段整洁有序，附近群众交口称赞。
1: 记者张伟报道，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荣音网格党总支日前开展荣聚党群向心力、齐聚一堂共温情主题活动，外卖小哥、商家、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代表齐聚一堂，共叙温情，共话共治。活动现场，滨湖世纪社区依托非遗虎头鞋手工技艺打造的真功夫工坊正式揭牌。这座工坊常态化开展非遗手工培训，既为电商主播补充货源，又帮助辖区妇女学习传统手艺，实现居家灵活就业。外卖员家属王雅云高兴地说，加入真功夫工坊可以免费学习虎头鞋非遗技艺，在家抽空就能做点手工活，既不耽误照看孩子，还能靠自己的双手为家庭增加一点收入。滨湖世纪社区荣音网格负责人介绍，他们依托真功夫工坊推出的外卖小哥家属扶持计划，就是聚焦新业态家庭的现实需求，由社区搭建平台，提供免费手工培训，解决骑手家属就业难题。后续他们还将持续做实暖心服务，用心解决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引导他们融入社区，参与基层共治。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
1: 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七月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增幅比全国高出10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8.9%， 对全部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77%。 消费端，限额以上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七月增长 2.3%， 为四月以来首次转正。服务机器人产量大增 88.7%。
0: 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重难点工程金寨始和踏踏桥钢横梁主体工程近日完工。该桥是国内首个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上城市双结合钢横连续桥梁，为我国高铁桥梁建造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1: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日前印发《服务虚拟电厂建设发展十项举措》及《安徽省虚拟电厂建设运营管理工作指引》，为虚拟电厂建、接、运、管、退全生命周期建体系、优服务。按照计划，到2027年底，全省接入省级平台的虚拟电厂将不少于40家，签约调节规模达到200万千瓦，其中快速实时调节资源规模达50万千瓦。
0: 记者昨天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到，合肥已顺利办结二手房转移抵押首笔双预告登记业务，其中包含转移登记预告和抵押登记预告，这标志着全市不动产登记领域改革迎来了新的突破。用双预告新模式守护市民的购房安全，可以有效防范一房多卖、产权纠纷等问题。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2026年包河区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技能竞赛日前在包河区工人文化宫举办，赛事由区总工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主办，全区13支代表队共40余名工作人员参赛。竞赛分为理论考试、技能实操两大板块，设置闭卷测试、知识竞答、情景模拟3项环节，全方位考核工作人员政策储备、服务规范与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包河区将以此次比武练兵为抓手，持续强化队伍业务能力，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专业化、精细化水平，扎实做好拥军优服、权益保障等相关工作。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点着。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7度，预计25号阴天转多云的天气。
1: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 2025年11月1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 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